不到也啊，多大？那做啥的话题呢？那一打 ，OK， 阿是哎，那我得卡关卡掉，不好。要我得下个要过七安二万的，不下比不到，比得没不得，那我要过吧。我给我，我给我开二，有的几大一大几多大，把一大卡我比大一大，阿花卡把带回去，一大下比一大的不一天一大卡得得开来，把一大把哈那啥呀，都把啥一大送把的，一何必拉把一把什么，把一大把。别啊，谁不牛？一打一不打，又哈个别个呀？该打个不得个哟，把你把莫莫呀，把你谁不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二来嘛把不不不要何必呀？多的把所这个事不不嘛办多的，把所叫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谁的不把个何必得个哟？得个哟，你打不哈个别呀？不把黑的呢？把黑不？Bye, because it's a bubble of your ass.呀，比说的是阿伯比巴斯巴西啊，多的呢。在他基本阿伯比大哈马的啊，多的我呢不，哈哈哈比不大哈，哈哈哈大哈，哈基本不熬夜，哈基本就哈基本不熬这哈有个不，我个不一大说不一大管不，嘿嘿，他基本熬夜，多弄昂在他不昂呀，你说嘿，他他只啥规矩？若我未把宝马开，我不提不熬夜，一天大家是熬夜，做顿好比啊，做顿的，哎，我未要等的。

给当我那抱你抱抱吧抱抱吧抱抱吧好走那公呀么阿妈阿扎达勒不问我你讲我不妈别哈给没扎扎为难我好走过我滴得得马子莫走我好走

为我二万马将哦，要个啥去哎？不嘛，那么那么是让我的话题，然后个么？哦，为那马的完了我也得，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呀呀，没哎哎，嘿呀嘿呀嘿呀。

0: 呀，
1: 不不熬呀，他阿基不叫阿基不不熬，这还有个不我我个不一大手不一大管不，嘿嘿，他基不熬呀，都弄熬在他不熬个呀，哦嘿，他可是啥鬼的？让我给爸爸妈妈，不提不熬，一提他个是熬呀。